0: 口味的鸭血粉丝汤可以选择。欢迎光临鸭血粉丝汤看一下，这里有鸡蛋灌饼可以等您看一下，现点现做的鸡蛋灌饼可以看一下。来来来，铁板炒饭炒面，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可以看一下。欢迎光临，看一下鸭血粉丝汤特锅贴，各种口味可以选择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这里有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、铁板炒面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欢迎光临，看一下鸡蛋灌饼了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
1: 你好，欢迎光临。

Thank you.
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
来了，客家佬。